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宇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 1735.00 万股，授予价格为 11.61 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375.02 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 45.30 元每股至 70.00 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 8.53 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五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六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

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重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
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
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

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

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
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

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

近日，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

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皆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皆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oud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在集团会长。

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2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 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 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 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 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 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4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10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 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 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

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船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

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

三月零到十七周岁。七月十七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七月十七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七月十七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七月十九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七月十九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七月十九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七月十六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七月十七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七月十九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七月十九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七月十九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七月十七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
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

购种粮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种粮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
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

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非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

1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
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后。

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
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
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粮联行已获得。

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重量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非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

2.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
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
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

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

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

气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

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家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
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

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订。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一到六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
七月十九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七月十七日至二十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七月十七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日，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oud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a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七月十八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七月十五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
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

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
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 三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 三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熙诺公告称，
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宇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
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

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

据了解，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

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 iOS、 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电A6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

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

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黑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
崔泰源预

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
目前

小迪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

Codework、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
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

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eBay 上世界杯球

新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岸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六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岸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 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

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

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

势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
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元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元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
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3。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
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

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
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
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

官方介绍，新时期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

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0

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降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

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

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

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
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

自己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
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 1679, 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
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

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五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束。

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

翻了三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元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元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
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

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

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元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元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
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
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

范式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
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
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
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
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
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

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
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
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

人找货演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

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

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 45.30。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冰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冰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
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

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
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
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

月十九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
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非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

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
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
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 2.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 2.73 万亿元、2.49 万亿元、2.28 万亿元、2.1 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房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5 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

市一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
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

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
看好。

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

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皆越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皆越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3次设备招标。
输变电项目第三。

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

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界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
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元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元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

谷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
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6 降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
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
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两。

百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日，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
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
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

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
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日前，湖南裕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Z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
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

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
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

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 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
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余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
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
7月17日，汉宇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
七月十九日，潼关铜箔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25亿元。

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

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P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
齐格勒于

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冰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冰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

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 Ali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七月十八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 278.80 亿元，同比增长 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
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应过于悲观。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
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

比增加 1.2 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 509.6 万辆，同比增长 65.3%， 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冰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冰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 2.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 2.73 万亿元、2.49 万亿元、2.28 万亿元、2.1 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5 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
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

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A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

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电 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
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
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五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

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百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百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

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非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

新石器 CEO、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CTO、首席技术官苗乾坤，CPO、首席产品官结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
7月14日。

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
同比增长 486.3%。

5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
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

和环境的长城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
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
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

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

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
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
规模分别约 2.5%。

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

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余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
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
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

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

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

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Z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元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元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
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
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
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

侵害上界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
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二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电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

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
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电A6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
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
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

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日，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
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

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晶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五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
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

2021年9月，公司将于2021年9月向股东发行1.25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

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话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hat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
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电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电A6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
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
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 486.49% 到 543.70%。 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
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 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
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

本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 ,2027 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
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皆越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皆越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
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三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
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P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
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
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

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

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
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降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龄到6周岁扩大至3月龄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
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

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

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该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

新时汽安全委员会主任、CTO首席技术官苗乾坤、CPO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 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10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 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 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加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 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 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 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具备世界探索（Adventure）和实时导演（Directing） 两大模式。 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 Web 3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 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 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 1679， 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 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斯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
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

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LTD-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
日前，湖南裕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 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
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磁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

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0000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
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
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箔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

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
目前，小堤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0

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Impressive，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
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

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

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两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第二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众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众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
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

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Z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 60% 至 100%， 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 50% 至 60%， 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 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O，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6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6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二零。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

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

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全球。

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六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三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介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时汽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时汽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时汽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

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
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4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
上界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界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售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售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
此次签约标志着简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简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

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 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
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

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界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界汽车合法权益。上界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
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八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八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八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 780%。 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六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三个月内翻了三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 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 Coder 及 CoderWork。 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石器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 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 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
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六月业绩快报。六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 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 CodeWork、 阿里云、 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 快乐生蚝 1.0。 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 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爱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现场，支付宝与

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及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 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 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 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 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 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 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 ，DA6将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 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订收入。此前 GTA6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 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 其核心产品曼海星ACE-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次授予1735.001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38.5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94.9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

截至今年五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四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六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昱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

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非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 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作、产运、营销、财务等团队的协同效率。7月15日，腾讯宣布元宝与京东 AI Agent 完成小程序生态打通。京东 AI Agent 是首个接入元宝的电商垂域合作伙伴。基于双方生态打通，元宝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信息反馈，而京东依托其供应链与电商服务体系，为用户提供商品推荐、履约及售后等服务。7月16日，申通快递正式发布快递行业首个智能体平台 SCLaw， 并首次明确物理 AI 战略应用方向。据了解，这是国内快递业首个公开将大语言模型 LLM 智能体 Agent 与命令行窗口 CLI 深度耦合的智能体平台。申通快递副董事长王文斌在现场表示，消费者在变，电商在变，快递也在变。随着商业逻辑从人找货眼变为 AI 推荐，快递不再仅仅是物流末端的执行者，而是影响商家曝光与转化、决定消费者决策的关键变量。7月17日，无人配送车头部企业新时汽宣布成立安全委员会。
作为原有安全组织的升级，这也是无人配送车行业第一个公司级别的企业安全管理组织。

作为新石器最高层级的安全治理机构，新石器 CEO 首席执行官于恩元担任委员会主任，CTO 首席技术官苗乾坤，CPO 首席产品官杰金华为分管安全负责人。据官方介绍，新石器安全委员会全面统筹车辆工业设计、硬件、智能驾驶系统、运营服务及数据安全等全链条安全管理工作，制定公司安全战略、政策与相关标准。对未通过安全评估或存在风险隐患的项目，委员会拥有一票否决权。7月17日，顺丰、圆通、申通、韵达四家在 A 股上市的快递企业发布6月业绩快报。6月，顺丰控股速运物流业务、供应链及国际业务合计收入为278.80亿元，同比增长6.19%。其中，速运业务营收达到200.17亿元，同比上升0.28%；业务量13.89亿票，同比下降4.86%；单票收入达到14.41元每票。供应链及国际业务营收78.63亿元，同比增长24.97%。圆通速递六月快递产品收入58.83亿元，同比增长6.44%；业务完成量28.53亿票，同比增长8.57%。快递产品单票收入2.06元，同比下降1.96%。申通快递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54.75亿元，同比增长26.13%，完成业务量25.90亿票，同比上升18.58%。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6.03%。韵达股份六月快递服务业务收入45.78亿元，同比增长10.34%，完成业务量21.72亿票，同比下降0.05%。快递服务单票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10.47%。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I 上，滴滴集团 AI 应用负责人刘佳琪发表演讲，介绍滴滴如何用 AI 重构出行新体验。据他介绍，AI 小滴能通过对自然语言理解，满足乘客个性化、多场景的打车需求，同时让车况佳、服务好的司机获得更多接单机会，促进供需的双向平衡。当更多个性化出行需求被 AI 释放，线下消费的效率与潜力也随之被激活。目前，小滴已拥有90多个标签，还陆续上线了沿途搜多目的地、规划周边推荐、复杂地址、上下车点推荐等功能。7月17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的高德云图宣布高德问店正式上线。该产品整合出行、位置和商业经营等能力，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方式，为商户提供从选址到经营决策的支持，并支持 PC 端、个人电脑与移动端的协同。据了解，目前高德问店已与网商银行、钉钉悟空、CodeWork、阿里云、JVS Cloud 等生态合作伙伴达成合作，围绕实际经营场景为商户提供智能决策支持。7月19日，阿里云百链正式上线可实时构建和交互的开放式世界模型产品 Happy Oyster 1.0、快乐生蚝 1.0。该模型深度学习物理世界状态转移规律，能主动推演从动作到反馈的因果链，并保持人物和环境的长程一致性。Happy Oyster 1.0 具备世界探索 Adventure 和实时导演 Directing 两大模式。用户输入一句话或一张图，即可生成可互动、可探索的 AI 数字世界。目前已提供 Android、iOS、Web 三端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在阿里云百链开启灰测。7月17日凌晨 ，Kimi K3 正式亮相。据官方披露 ，Kimi K3 具备2.8万亿参数规模，配备100万 token 词源、超长上下文窗口、原生兼容视觉理解能力。是当前全球参数体量最大的开源大模型，直接将开源阵营的技术门槛抬升至3万亿级别。Kimi K3 发布后，第三方评测数据显示，在 Arena AI 的 Code Arena 榜单上 ，Kimi K3 得分1679，位列第一，超过行业双雄 Claude Fable 5和 GPT 5.6 骚。本次 Kimi 新模型的发布，还得到特斯拉 CEO、首席执行官马斯。客的关注，他在评论区留言道：“
impressive 令人印象深刻。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 AI Agent 系统级合作，双方围绕接月 StepX 原生 AI 终端展开深度协同，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即可调用 AI 版支付宝阿宝连接真实服务，实现跨应用。多任务执行推动智能体迈入跨端互联办事新阶段。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在供给侧边界消融和需求侧场景分化下，手持影像设备市场正加速破圈，龙头的双向跨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使竞争维度升级。龙头从单品到全场景生态的布局，使云台相机成为行业新看点。中信证券研报称，国家电网新一代电子商务平台数据显示，近日国网相继开启2026年特高压项目第三次设备招标，输变电项目第三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特高压年内前三批采购金额已超2025年全年，高压预计也将在主网架建设的景气度拉动下维持高位。看好目前处于低位的内需高压设备龙头迎来拐点。中金公司研报认为，眼下市场已反映过于悲观预期，而积极因素正在累积，对 A 股后市不必悲观，指数正在形成年内又一相对低点， A 股年内二次买点会已到来。中期视角，该机构看好 A 股市场延续震荡上行趋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8日，上海烛龙工作室对其开发的古剑奇谭系列正统续作古剑开启首次线下试玩会。试玩会向受邀玩家与媒体开放了四场首领含隐藏 BOSS 对决与独立关卡片段的实机体验。全球知名游戏媒体 IGN 同步发布了41分钟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烛龙首款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官方表示选择在开发中期举办线下试玩，旨在通过玩家真实反馈推进后续优化与打磨。近日 Take-Two CEO 首席执行官施特劳斯·泽尔尼克 Strauss Zelnick 在致股东信中再次确认DA6 降按计划于2026年11月19日发售。泽尔尼克表示，2027财年有望成为重要转折点，预计运营现金流将超10亿美元，实现创纪录的净预定收入。此前 GTA6 已开启预约，第三支预告片尚未公布，曾引发部分玩家对延期的担忧。官方曾表示，宣传活动将在今年夏季陆续展开。北京时间7月18日，失落星传，马拉松游戏总监瑟夫·齐格勒在 X 平台宣布已离开邦尼工作室。齐格勒于2022年12月加入邦尼，其并未解释离职原因，仅表示即将前往新地方开启全新事业，并承诺未来公布更多信息。此前，游戏因口碑不佳、玩法同质化等问题受到玩家诟病。7月19日晚间，康希诺公告称，其核心产品曼海星 AC135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药品补充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申请将适用人群从3月0到6周岁扩大至3月0到17周岁。7月17日，汉语药业发布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显示，公司于7月17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授予1735.00万股，授予价格为11.61元每股，授予日为2026年7月17日。此前公司已于7月17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激励计划草案。7月19日，恒瑞医药披露回购进展公告。
截至7月19日，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1375.02万股，回购价格区间为45.30元。

每股至70.00元每股，已支付总金额约8.53亿元。7月19日，荣昌生物发布回购预案，计划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至5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为149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实施期限为12个月。据百度官微7月16日消息，萝卜快跑与哈萨克斯坦企业 Turlov Private Holding Ltd TPH 在上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在哈萨克斯坦引入无人车出行服务。这是中国无人车首次进入中亚市场。截至今年5月，萝卜快跑已在全球27座城市落地，覆盖迪拜、阿布扎比等多个海外地区，累计完成超2200万次服务。据东风汽车官微消息，东风汽车日前与中国宝武正式签署第4轮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及汽车产品与服务等领域合作，共建协同创新与安全韧性的产供链生态，加速推动东方风起2030计划落地。7月17日，上届汽车法务部发文对网传上届脱离鸿蒙智行消息进行辟谣。上届汽车方面称，经初步调查，系车轱辘化等网络账号制作发布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侵害上届汽车合法权益。上届汽车是由上汽集团与华为深度赋能的鸿蒙智行生态成员，当前双方合作模式稳定，市场表现稳健向好，品牌经营未发生任何变化。据人民财讯7月19日消息，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去年安徽省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今年仅用6个月，全省汽车出口量就达到100.6万辆，同比增加1.2倍。同期我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半年度出口量首破500万辆。7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在发布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李斌表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下新高，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最新结受汇数据，2026年1到6月，银行累计结受汇顺差18731亿元人民币。据证券时报消息，截至6月末，来自股份行阵营的招银理财、信银理财、信银理财、光大理财联袂领衔银行理财行业2万亿俱乐部，规模分别约2.73万亿元、2.49万亿元、2.28万亿元、2.1万亿元。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理财公司的核心高管密集换防或补位。据中国证券报消息，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对理财公司及银行自营理财提出非标压降要求，但各地尺度不一。江苏省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该行已收到监管指引并完成非标资产压降，目前相关占比已降至零。北方地区某银行资管部负责人透露，监管要求其非标资产占理财存续规模的比例不得进一步上升。记者进一步向多个地区理财公司求证，对方均表示目前未收到明确的非标压降要求。据支付宝消息，7月17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支付宝与接月达成系统级合作，阿宝与接月大模型及其原生 AI 终端可实现跨端互联，合作首期已接入包括点外卖、出行、本地生活等高频日常服务。7月19日，潼关铜博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05亿元到25亿元，同比增长486.49%到543.70%。业绩变动主要系高频高速铜博供不应求，销量同比增长，同时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升带动加工费收入增长，降本增效使毛利率提升。7月19日，蒂尔激光公告称，公司董事会秘书乔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本次增持总金额不低于50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日前，湖南玉能公告称，公司终止在贵州省福泉市双龙园区投资建设的50万吨每年铜冶炼级配套项目，并终止原计划基于该项目的关联方共同投资安排。原因是受铜金矿资源条件约束，项目已不具备可行性。7月17日至20日，知乎深度参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浦东、徐汇两大展区设展，并举办 Tech Club 新知科技大会，围绕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展开讨论。知乎今年上线数据开放平台，整合站内超5700万条 AI 相关内容及全网权威信源，为开发者提供高可信数据接口。平台已举办首届黑客马拉松，吸引200余支队伍参赛，产出138个创新项目。同时 ，AI Works 项目广场支持开发者发布应用，目前已有多款作品亮相。7月17日，柬埔寨国家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20架 C909 飞机采购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柬国航成为首家成批量采购中国 C909 飞机的外国载旗航司。首批 C909 飞机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分批次交付柬国航并投入运营。宜家中国正集中出售8座城市的闲置商场物业。据长安街知识消息，商业地产服务投资管理机构仲良联行已获得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销售委托，将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宁波8座城市的宜家自持闲置物业整体出售。据仲良联行披露，本次推向市场的8处资产均为英格卡中国的自持物业，上述资产目前已全面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世界杯明星周边价格暴涨，全网买不到一件等话题登上热搜，热门球星带动的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全球跨境电商平台 eBay 数据显示， eBay 上世界杯球星卡成交量较年初增长超780%。据媒体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完成港股上市。在今年6月2年度经常性收入达到3亿美元，且 K3 模型发布后实现数倍增长，该公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据悉，月之暗面此前年度经常性收入3个月内翻了3倍。新模型 Kimi K3 在综合能力上超越 Claude Fable 5和 GPT-5.6 之外的竞争对手，其定价大致与 Anthropic 的 Sonnet 相当。K 集团会长、大韩商工会议所会长崔泰源日前在济州论坛期间举行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明年全球半导体需求将大幅增长。其中，人工智能领域需求预计较今年增加60%至100%，整体半导体产品需求也将增长至少50%至60%，但明年新增供应量几乎为零，供需缺口恐进一步扩大。崔泰源预测，继能源和电力设备之后，材料供应和设施建设或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新瓶颈。据千问大模型官微消息，阿里千问 Qwen 3.8 大模型正式版即将发布并开源，新模型参数为 2.4T。Qwen 3.8 Max 预览版模型已首发上线阿里 Token Plan、Coder 及 CoderWork。7月18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阿里巴巴发布企业级 AI 应用创作平台秒悟团队版 Mio Team。其核心能力包括统一身份管理、统一采购与额度管控、精细化权限管理和团队资产共享等。据了解， Mio Team 旨在解决企业在 AI 人工智能创作中面临的资源统筹、权限分配与资产归属等问题，提升电商内容创。7月20日晚间，科源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
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

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

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

ADC 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
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

超过17.90元每股。七月二十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七月二十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七月二十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七月十七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二十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十九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七月二十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七月二十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

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 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日

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

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

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

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
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

富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

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

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 124.4 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 4% 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 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 42.8 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 161.84 万辆，环比增长 1.05%， 同比下降 2.36%， 交易金额 1071.58 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971.32 万辆，同比增长 1.5%， 较同期增加 14.31 万辆，累计交易金额 6385.3 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

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 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声。

程。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
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

全美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三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
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 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
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

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
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1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
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0

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
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

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

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长时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检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
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

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三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

元，不超过三亿元。本次增值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
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 40.57% 至 52.29%， 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三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 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
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

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
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

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 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

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

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1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2025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权。

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

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

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 124.4 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

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

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
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

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

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

市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

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

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

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

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

建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
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

及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

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 14.46 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17.90 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三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
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

党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 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

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

百万元至六千三百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

国资委、皖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皖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

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

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七月二十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七月二十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七月二十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七月二十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七月二十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七月二十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七月二十一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七月十七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二十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

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

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一到六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

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昔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
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纪

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
高价值

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

泥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宛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宛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宛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宛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智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
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

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
7月20日，美的西发布2022。

2025-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只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

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当地时间7月20日，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纳指跌0.05%，标普500指数跌0.19%，道指跌0.59%。光通信、存储板块多数上涨，迈威尔科技涨超3%，闪迪、西部数据涨超2%，希捷科技、美光科技涨超1%，SK 海力士跌超1%。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0.9%，金山云涨超5%，阿里巴巴涨逾4%，世纪互联涨近4%，京东集团涨逾3%，小鹏汽车、贝壳跌逾2%，蔚来跌超1%。当地时间7月20日，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日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他称，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当地时间20日，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悉，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截至7月17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0404亿桶。当地时间7月20日，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纳指跌0.05%，标普500指数跌0.19%，道指跌0.59%。光通信、存储板块多数上涨，迈威尔科技涨超3%，闪迪、西部数据涨超2%，希捷科技、美光科技涨超1%，SK 海力士跌超1%。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0.9%，金山云涨超5%，阿里巴巴涨逾4%，世纪互联涨近4%，京东集团涨逾3%，小鹏汽车、贝壳跌逾2%，蔚来跌超1%。当地时间7月20日，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日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他称，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当地时间20日，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悉，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截至7月17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0404亿桶。当地时间7月20日，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纳指跌0.05%，标普500指数跌0.19%，道指跌0.59%。
光通信、存储板块多数上涨，迈威尔科技涨超3%，闪迪、西部数据涨。

超2%，希捷科技、美光科技涨超1%，SK 海力士跌超1%。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0.9%，金山云涨超5%，阿里巴巴涨逾4%，世纪互联涨近4%，京东集团涨逾3%，小鹏汽车、贝壳跌逾2%，蔚来跌超1%。当地时间7月20日，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日凌晨0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当地时间7月20日，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纳指跌0.05%，标普500指数跌0.19%，道指跌0.59%。光通信、存储板块多数上涨，迈威尔科技涨超3%，闪迪、西部数据涨超2%，希捷科技、美光科技涨超1%，SK 海力士跌超1%。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0.9%，金山云涨超5%，阿里巴巴涨逾4%，世纪互联涨近4%，京东集团涨逾3%，小鹏汽车、贝壳跌逾2%，蔚来跌超1%。当地时间7月20日，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日凌晨0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他称，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当地时间20日，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据悉，自2月底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截至7月17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累计减少1.0404亿桶。当地时间7月20日，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纳指跌0.05%，标普500指数跌0.19%，道指跌0.59%。光通信、存储板块多数上涨，迈威尔科技涨超3%，闪迪、西部数据涨超2%，希捷科技、美光科技涨超1%，SK 海力士跌超1%。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0.9%，金山云涨超5%，阿里巴巴涨逾4%，世纪互联涨近4%，京东集团涨逾3%，小鹏汽车、贝壳跌逾2%，蔚来跌超1%。当地时间7月20日，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据称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日凌晨0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当地时间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特朗普发文称，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他们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他称，这一指令已经传达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等。当地时间20日，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7月20日，美股三大指数小幅收跌，纳指跌0.05%，

标普五百指数跌0.19%，道指跌0.59%。光通信、存储板块多数上涨，迈威尔科技涨超3%，闪迪、西部数据涨超2%，希捷科技、美光科技涨超1%，SK 海力士跌超

消息，该行于七月二十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
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5%。

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

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

本座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
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

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0,000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迈博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

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 3.996 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 5745.52 万元。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 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 AMD Radeon RX 6600XT 8GB。 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

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

告。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

十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至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

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 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 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 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 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 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四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 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 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 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 78.80% 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 1.72 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 2026年1到4月营收 1.02 亿元，净利润 2780.53 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5.1 亿元，增值率 193.77%。 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 21.88% 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

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证监会吴清7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投资者在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会上，投资者代表建议加强一二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7月20日午后，多只宽基 ETF 成交额明显拉升，截至收盘，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位居 ETF 市场之首，为 234.53 亿元，较前一成交日大幅增长。创业板 ETF 一方达成交额也达到 194.57 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成交额也达到 185.62 亿元，中证500 ETF 南方、中证1000 ETF 南方成交额也超过85亿元，中证1000 ETF 华夏成交额超过50亿元。回顾历史，宽基 ETF 在关键点位出现如此规模的净流入时，往往对应着阶段性底部。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网卡、SSD、DPU、RAID 卡四大系列产品，如国内首发的 800G AI 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CarView 方案等。据了解，其计算模组产品已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规模应用。7月20日，据监管部门透露，7月17日晚间至7月19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55家子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次，涉及金额上限近10亿元。7月以来，沪深两市累计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已达469家次，新增计划金额上限合计超157亿元。上市公司及重要股东用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业内人士指出，7月以来沪深两市回购增持公告数量明显增加，且不少方案在披露后迅速实施，反映出产业资本和公司管理层对当前估值水平的理性判断。7月20日，摩根资产管理最新研判认为，本轮调整更偏向结构性去杠杆与部分高拥挤板块风险释放，基本面并未出现变化。 A 股市场明显从高弹性成长切向低波动、防御与高股息资产，大盘价值相对小盘成长更具韧性，短期市场或仍处于情绪修复与资金博弈的再平衡阶段，急跌后不宜过度悲观预期，但市场右侧企稳信号仍需等待，包括成交结构改善、科技板块资金流出收敛、市场宽度回升以及融资环境进一步缓和。7月20日，水浦基金公告，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及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坚定信心，为践行长期投资理念，
公司及核心人员将

在2周内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参与申购公司旗下丁兴乐作为投资经理管理的私募证券基金产品。7月20日，阿里云发布 Agent One 部分商品规格价格调整通知。自2026年7月30日起，智能外呼 Agent 套餐规格将进行调整。智能外呼 Agent 不再提供5000分钟、10000分钟规格的套餐包，新购及续费的最低规格统一调整为10万分钟起。原10000分至5000分钟规格不再支持续费，开通的5000、10000分钟套餐包可正常使用至套餐到期，不受本次调整影响。7月20日 ，Week 期间，华东地区首座国产 TPU 千卡智算集群杭州落成仪式举行。该集群由杭州电信、中兴通讯与中昊新英联合打造，为中国电信体系内首个大规模国产 TPU 集群部署项目。据悉，集群基于泰泽智算平台构建，将面向大模型训练、AI 推理、科学计算等场景提供全自主算力支撑。泰泽 2.0 人工智能服务器由2路高性能 CPU 与8片中昊新英 TPU 架构 AI 芯片须臾协同构成，整机算力达 7.168P。在集群部署层面，单个超节点最高可实现2048片须臾芯片直连，承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7月20日，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表示，国内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短期经济数据波动不改产业支撑 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赛道景气延续，央企持续加码新兴产业投资，完整产业链支撑制造业出口韧性，伴随国资资金稳定预期，市场将转向基本面盈利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展望后市 ，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产业趋势强劲，制造业优势突出。随着外部冲击消化，市场有望重回基本面主导的结构性行情。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7月20日表示，近2周 A 股的回调具有鲜明的输入性特征，短期冲击可能改变交易节奏，但无法改变国内政策方向和科技产业趋势。黄文涛指出，海外市场本轮下跌消化的是集中度和杠杆，而 A 股在流动性环境、交易拥挤度、上涨驱动力等方面与之存在结构性区别。与海外相比 ，A 股承受了与自身风险结构并不完全匹配的折价。经过这轮调整 ，A 股科技资产的价格已经明显下降，而政策方向、产业空间和中期盈利趋势没有同步下修。未来增长对应的价格变得更低，风险收益比已经改善。另外，本轮调整也完成了一次重要切换。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至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智宇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 ，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 ，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XT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ek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零一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零一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
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

2.0。 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三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首期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关键行业，围绕行业核心业务场景开展技术攻关与场景创新。7月20日晚间，科元制药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及产品纳入机要目录公告。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为6000万元至6500万元，同比增长40.57%至52.29%。增长源自制剂新产品销售增加及降本增效。此外，公司共有4个品种新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包括非布司他片、盐酸鲁拉西酮片等。7月20日，中国医药公告称，下属子公司天方药业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布美他尼注射液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成为该品种的上市许可持有人。布美他尼注射液为利尿剂，用于治疗心力衰竭、肾性水肿等疾病。7月20日，美迪西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实现规模净利润4200万元至6300万元，较上年同期实现扭亏为盈。公司表示，全球创新药研发需求回暖带动公司订单增长，产能利用率提升，同时降本增效措施效果显现。泰诺脉搏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为14.46元每股。公司目前尚未实现盈利，上市后将纳入科创板科创成长层。7月20日，浙江医药公告称，公司拟斥资1亿元至2亿元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17.90元每股。7月20日，福日股份公告称，公司以3.996亿元对价收购博赛利斯南京78.80%股权。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本次交易旨在切入高能量密度硅基负极材料领域，推动新能源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标的公司2025年营收1.72亿元，净利润5745.52万元，2026年1到4月营收1.02亿元，净利润2780.53万元。交易基于收益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5.1亿元，增值率193.77%。7月20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于2026年7月20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议案。第一大股东婉维集团已完成董事会改组，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婉维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安徽省国资委。婉维集团合计控制公司21.88%股份表决权。后续婉维集团与海螺集团等重组完成后，海螺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7月20日，川投能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能源发展集团计划自2026年7月21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2亿元，不超过3亿元。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旨在体现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发展前景的信心。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
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证监会吴清7月20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投资者在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会上，投资者代表建议加强1、2级市场逆周期调节，多措并举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规范发展量化交易和 AI 应用，进一步推动上市公司加大分红力度，提高证券违法犯罪成本，全力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7月20日午后，多只宽基 ETF 成交额明显拉升，截至收盘，科创50 ETF 华夏成交额位居 ETF 市场之首，为234.53亿元，较前一成交日大幅增长。创业板 ETF 一方达成交额也达到194.57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百瑞成交额也达到185.62亿元。中证500 ETF 南方、中证1000 ETF 南方成交额也超过85亿元，中证1000 ETF 华夏成交额超过50亿元。回顾历史，宽基 ETF 在关键点位出现如此规模的净流入时，往往对应着阶段性底部。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KE 上，华为首次完整展示全系列计算模组产品，包括网卡、SSD、DPU。瑞德卡四大系列产品，如国内首发的800G AI 网卡，支持10万级节点超大规模组网以及 CarView 方案等。据了解，其计算模组产品已在头部互联网、运营商、金融等场景规模应用。7月20日，据监管部门透露，7月17日晚间至7月19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55家子公司发布增持回购相关公告。其中新增回购增持计划合计14家次，涉及金额上限近10亿元。7月以来，沪深两市累计披露回购增持相关公告已达469家次，新增计划金额上限合计超157亿元。上市公司及重要股东用真金白银传递市场信心。业内人士指出，7月以来，沪深两市回购增持公告数量明显增加，且不少方案在披露后迅速实施。反映出产业资本和公司管理层对当前估值水平的理性判断。7月20日，摩根资产管理最新研判认为，本轮调整更偏向结构性去杠杆与部分高拥挤板块风险释放，基本面并未出现变化。 A 股市场明显从高弹性成长切向低波动防御与高股息资产，大盘价值相对小盘成长更具韧性，短期市场或仍处于情绪修复与资金博弈的再平衡阶段。急跌后不宜过度悲观预期，但市场右侧企稳信号仍需等待，包括成交结构改善、科技板块资金流出收敛、市场宽度回升以及融资环境进一步缓和。7月20日，水浦基金公告，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及公司主动管理能力的坚定信心，为践行长期投资理念，公司及核心人员将在2周内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参与申购公司旗下丁兴乐作为投资经理管理的私募证券基金产品。7月20日，阿里云发布 Agent One 部分商品规格价格调整通知，自2026年7月30日起，智能外呼 Agent 套餐规格将进行调整，智能外呼 Agent 不再提供5000分钟、10000分钟规格的套餐包，新购及续费的最低规格统一调整为10万分钟起。原10000分至5000分钟规格不再支持续费，开通的5000、10000分钟套餐包可正常使用至套餐到期，不受本次调整影响。7月20日 ，WAKE 期间，华东地区首座国产 TPU 千卡智算集群杭州落成仪式举行。该集群由杭州电信、中兴通讯与中昊新英联合打造，为中国电信体系内首个大规模国产 TPU 集群部署项目。
据悉，集群基于泰泽智算平台构建，将面向大模型训练、AI 推理、科学计算等场景提供全自

主算力支撑。泰泽2.0人工智能服务器由两路高性能 CPU 与八片钟昊星鹰 TPU 架构 AI 芯片须臾协同构成，整机算力达7.168P。在集群部署层面，单个超节点最高可实现2048片须臾芯片直连，承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7月20日，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宋雪涛表示，国内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短期经济数据波动不改产业支撑，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赛道景气延续，央企持续加码新兴产业投资，完整产业链支撑制造业出口韧性。伴随国资资金稳定预期，市场将转向基本面盈利主导的结构性行情。展望后市，AI、半导体、高端装备等产业趋势强劲，制造业优势突出。随着外部冲击消化，市场有望重回基本面主导的结构性行情。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文涛7月20日表示，近2周 A 股的回调具有鲜明的输入性特征，短期冲击可能改变交易节奏，但无法改变国内政策方向和科技产业趋势。黄文涛指出，海外市场本轮下跌消化的是集中度和杠杆，而 A 股在流动性环境、交易拥挤度、上涨驱动力等方面与之存在结构性区别。与海外相比，A 股承受了与自身风险结构并不完全匹配的折价。经过这轮调整，A 股科技资产的价格已经明显下降，而政策方向、产业空间和中期盈利趋势没有同步下修。未来增长对应的价格变得更低，风险收益比已经改善。另外，本轮调整也完成了一次重要切换。7月20日消息，明朝巡回演唱会致与新世界亚洲各站门票已售罄。7月16日至18日，该演出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完成全球首秀，3天累计约3万人次到场观看。据悉，致与新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内将覆盖亚洲多个城市，包括东京、首尔、新加坡等，并计划于10月17日在洛杉矶孔雀剧院完成北美首秀。近日，Steam 平台的运营公司 Valve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认，没有计划为其游戏主机 Steam Machine 推出任何独占游戏，包括全新的半衰期作品。Valve 方面表示，更倾向于将整个 PC 个人电脑端游戏库作为首发独占内容。限制玩家只能在特定平台上游玩某款游戏，并不符合 Valve 的商业模式。7月20日消息，Arc System Works 与索尼互娱合作推出的《漫威斗魂》已在 Steam 平台开启预购，并公布 PC 版配置要求。操作系统最低支持 Windows 11，显卡最低支持英伟达 RTX 20606GB，AMD Radeon RX 6600 XT 8GB。本作将于8月6日发售，定价298元。游戏采用全角色统一操作方式，降低格斗游戏上手门槛。据凤凰网科技7月20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EC 上，由人工智能专家、曾任谷歌全球副总裁的李开复创立的北京人工智能初创公司01万物表示，计划于2027年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李开复透露，01万物还计划在披露首次年度业绩期间寻求上市前融资 Pre-IPO 融资。7月20日，字节跳动 Seed 团队发布音频创作模型 Seed Audio 1.0。据介绍，该模型面向完整声音场景，在统一框架下联合建模人声、音效和环境声等多种音频要素，端到端完成影视级音频创作。官方披露，该新款模型主要有3大优势：一是多要素统一编排，支持精细的时间控制；二是音色风格可控，常识稳定；三是支持多语种自然生成。目前 ，Seed Audio 1.0 已在火山方舟体验中心上线。7月20日，中国软件国际发布公告称，近日已与月之暗面正式签署登月计划之 Token 分成及联合创新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企业服务领域 Agentic AI 代理式人工智能开展全方位深度合作，共同打通大模型商业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双方将共建 ID、 前沿部署工程师、创新实验室，共同开展企业级 Agent 智能体产品的定义、研发、交付、打磨、测试与持续迭代。
手机合作将优先聚焦能源电力。